啊，十八拜大一拍竿，竿子光竿子不也是？用一把扎扎用摆，比海基妹个奥特开用过，用乌桥一打八步步嘛，个八字用力了，一打不比一踢打，一打个子啊个，一打也是过掉，一打不比啊多打的，八步嘛不踢不呀不比好比啊多打，踢打一打不比得得开打呀，也是一打踢打得过掉啊，一个一打踢打，这是啥的扎扎用。啊，我感谢到伊达巴布阿斯耶，卡达达比伊达埃皮留的教，拜比巴斯伊达卡卡赫的地，我比伊达伊拜表伊无爱，伊达舍伊只不丢，用苏的阿斯伊达巴里有，拜奥达苏比伊达巴布卡巴里有喂，也是伊达是到。这个丢啊我一起聊有的一样这一道我给我看有困难呀啊个我给我巴萨巴萨巴给我我给我啊个呀呀啊我给我一下不哈比一道啊子啊我一起在那不哈个把丢的吧有用啊的我不用怕基本也不到也啊啊都当那做的哈的话弟弟那一道我给我啊是哎呀我就哈光哈丢不哈就把这个孩子用过去的安慰满的不好比不到比得没不得那么有过吧我给我我给我给我给我就给他一张给多大把一张给我比他一张啊哈哈把带回去一张哈比一张的每一天一张看得多开来把一张把哈那啥呀都把一张送把你有一何必拉把一把什么把一张把别人什么呢一张不得有哈哈比有个呀把一张看不得开有把一把摸摸呀把你这不要把哈的呀多的哈多才给没完的那么把不不不要好比呀多的把所有的个事情不把办多的把所有的哈给个哈来多的我啊啥把个事情不把个好比的该用的该用你的不要个比呀不把黑的你把黑不把这个事情不不要不要啊要比说的啊不比把啊，是啊，做的在他基本阿不比大哈嘛的啊，做的我的不哈哈哈比不大哈哈哈大哈，他基本不熬夜，他基本就他基本不熬的，还有个不我个没的大，所以没大管没，嘿嘿，他基本熬夜，做做昂在他不昂呀，你说嘿，他他是啥规矩？用我比爸爸妈个，我不只会熬夜，一天大概是熬夜，做顿好比啊，做顿的，哎，我比人家的。